그나 비단 옷한벌해볼라요흥부가듣고좋아라고어이여부가있는가자네가내한테시집온뒤에옷한벌을제대로못입었고말고어린것들키우느라고고생을많이했으니아비단이만나왔는데누구주려고자네를안입히겠는가그자네가네색깔을골라서뭔색깔이좋든가영감나는노란송화색에다가반화장딱달아가어이여부가있는가자네가내한테시집온뒤에옷한벌을제대로못입었고말고어린것들키우느라고고생을많이했으니아비단이만나왔는데누구주려고자네를안입히겠는가그자네가네색깔을골라서뭔색깔이좋든가영감나는노란송화색에다가반화장딱달아갖고입는것이그렇게좋습디다흥부가딱듣고돌아서서혼잣말로하는말이촌년이라는게할수없다노란것이그렇게좋냐그래노란걸로한번해입어보소흥부마누라가옷을한번해입는디자식들은전부한피씩맡겨가지고서싹내몰아놓으니큰놈은푸럭물젖는몽둥이뽀나게생겼고작은놈은꼭뚤뚤감고댕기는뒤꼭밀리송장뽀나게생겼던것이었다흥보마누라가옷을입는디송화색비녀송화색댕기송화색놀이장송화색귀지개송화색쪽지개송화색저구리송화색속저구리송화색치마송화색다리송화색속건송화색바지송화색신발송화색신발송화색그리고수건을내가한번들고갔다를보고흥부가요만하고보더니자네는얼굴도이쁜디다가옛말이옷이날개요밥이분이라고했는디그렇게옷을입고딱본게영락없이봄팔이수양버들까지해서꾀꼬리가노래를부르면서왔다갔다하는것같더니참이쁘네흥부마누라속모체리고서아영감영감말씀을들은게참좋구먼그런데영감은뭔색깔이좋습니까아내사말이요남자가겁는줄모르는시커먼한흑공단그거좋지그때안타고좋단말이요그러면어디한번해봐보시오그래서흑공단갓흑공단만근흑공단동근흑공단풍

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두
세상에 몇 가지 구이 대단 말과